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儿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长辈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非遗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

一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起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宋戟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舰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城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英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城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城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英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城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参。

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季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她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她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倪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

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季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季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季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季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季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在身。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 6035。
4: 说句实话，云南现在各个县都已经有了外省来旅居的人，不少地方已经呈现出饱和态势，甚至因为当地的旅馆设施不够，又开始出现不少的房车营地。这个现象在以前很难想象，而在今天已经广为存在，又好像不为人知。做社会学方面研究的学者们应该是有事儿可做的。这里再介绍云南的两个小镇。
5: 这是一个被世人凝望了2000多年，并且注定还将被继续凝望下去的背影。作为中国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的生前身后事超越了所有伟大帝王的传奇，他被不同时代的演绎者、言说者、权谋者，甚至是草民合力汇成了一面浩瀚的海洋。而其间沉淀荡涤出的又绝非儒家文化那么简单。现在就让我们将时光倒流回2000多年前的中国吧。当孔夫子用了14年的时间带着自己的门徒历经千难万险周游列国之际，云南还处于楚将庄乔入滇的前夜。而今天为世人所熟知最终却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在孔子的时代还是一个遥远未知的神秘的存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版图里自然就没有云南了，因此在地理范畴上孔子不曾到过云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在云南境内去追寻他的足迹。
6: 中庸是一种最好的道了，哪里还有比中庸更好的道了？所以中就是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管说话做事，把握住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就是中。所以孔子说过犹不及，超过了跟没达到是一样的。你说话也好，做事也好，制定政策也好，制定法规也好，恰到好处就是中。那么把这个中作为一个平常的道理来实施，就叫做中庸。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论说话做事都很难把握住这个度。比如说搞建设，一下子快了，一下子慢了。
5: 满头银发的蔡正发教授是活跃于云南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名家与名师，作为创办了整整20周年的云南孔子学会最老资格的会员，一谈到至圣先师孔子，蔡教授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
6: 云南的孔学研究呢，至少首先在云南所有的社科方面的学会当中，毫无疑问是老大。因为他每年坚持开年会，每年出一本论文集，还出了大型画册《孔庙遗存》。
5: 同为云南孔子学会的会员，在云南民族大学杨泽全老师的眼中，孔子不仅是自己伟大的前辈与同道，更为今天云南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贯通连接提供了绝佳的研究视角。
7: 云南的地处边家，民族众多，但是孔子学术在云南的这个传播呢是非常久远的，很多民族地区有自己

0: 的文化，那同时呢，都对孔子的儒家思想普遍的接受。孔子的这个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对云南近百年来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供了非常好的，也是我们云南各个民族啊共同追寻的一些东西。
1: 在云南这方边陲红土上，历代铁蹄奔袭、刀光剑影的活剧从来不曾少过，但文化的力量远比战争的力量更强大。战争涂炭生灵，摧毁城市，征服国家，却难以征服人心，唯有文化的力量得以真正深入人心。
2: 后学之
1: 这是我们在2013年大姚石阳祭孔大典及高考状元奖学金颁奖仪式上采集到的现场录音。在大同颂的乐曲映衬之下，近千名学子齐聚石阳古镇孔庙之内诵读孔子《论语》经典章句。在从前言贵如今的年代里，哪里产盐就意味着哪里会兴盛辉煌。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城西北部35公里处的石阳古镇是著名的千年盐都祭孔圣地。这个原本贫困的小山村，在大规模的开采盐矿之后没有几年，就摇身一变成为商贾云集、工匠荟萃、灯红酒绿的大集镇。而始建于1368年的石阳孔庙，还存有一座中国最大、存世最为久远的孔子铜像。崔翔是专程带着家人从昆明驾车来到石阳参加祭孔大典的。
3: 今天来到石阳古镇，很荣幸能够看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孔子铜像，看到当地很多人都聚集在这举行祭孔大典，能够深深感受到当地这种尊师重教传统。然后在孔庙里面看到当地政府每年都会向楚雄州和大姚县文理科状元发放奖学金，我觉得这种形式很有意义，可以激励更多的学子好好学习。
1: 起源于唐朝的孔庙遍布全国各地，这里是地方官员、乡绅和民众祭祀孔子并以办学为主的地方，实际上又是学庙。作为历代祭祀孔子、推广儒学、培养士子而兴建的宗庙与学馆合一的建筑，孔庙是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品味、体现尊教重德的载体和象征。直到今天，云南省内的许多文庙依旧是当地中小学校的所在地，而云南的孔庙及孔庙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长久以来都令蔡正发教授兴味盎然。
4: 孔子的思想呢，远在汉代就传到了云南，真正在建孔庙呢，差不多是跟中原同时。为什么不落后呢？这个在南诏时期，南诏有几个很英明的王，其中有一个易牟贤，这个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君主，他学习汉文化积极性非常高，派贵族子弟到成都去留学，学习成一批又换一批，学成一批又换一批，坚持了整整50年，所以整个大理地区的白族的文化平均高于汉族。你只要看看云南省的任何一个科技领域或者文化领域，都有白族的第一流学者可以证明我说这个话有根据。就是搞我们这一行的最优秀的学者也是白族。现在你到大理去，有一块南诏德化碑，这就是南诏的文化为什么那么发达，跟他们主动的接受中原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真正在云南建孔庙的是元朝的事，建孔庙就建来干什么呢？主要就是教书，就是一个教育机关。
1: 20年前，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赵廷光在就任云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会长时，就在心里立下一个高远的志向，要将云南孔子学会办成国内一流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机构，使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云南广袤的红土地上结出累累硕果。
5: 总的来说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团结了有关这方面的老专家学者的力量，共同来研究这个

0: 孔子思想，工作还是有成绩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研究了以后怎么取得更大的效果。
1: 在孔子73岁过世之后的2000多年漫长时光中，他依旧以各种面目游荡在大地之上。他成了圣人、先师，是帝王统治的大旗，读书人膜拜的偶像。在云南孔子学会长长的会员名录中，我们看到的会员几乎清一色的来自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因此，当云南百贤集团的宁百贤董事长的名字出现在会员名单中时，我们多少会觉得惊讶和惊喜。有一瞬间，我们都在反复思索一个命题：如果孔子能够在今天成为每一位企业家的精神导师，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呢？
2: 我知道孔学会呢，将会来对我们七年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孔子的思想。其实他是儒家的思想了嘛，他就是德治道德。我们七年呢，必须是，要发展好，必须以道为根，以德为本，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把七年发展得更好。
1: 孔子的一生几乎是标本式的一生，每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每一个心怀理想对精神世界有所追求的人，都和孔子一样，一生在现实的大地上寻求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他们追求碰壁，然后或者坚持立场，或者修正理念。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这样逐步完善自己，最终找到在人间诗意栖居的方式。回望2000多年前那个风尘仆仆的背影，他不但是我们精神上的父亲，也是我们命运的引领者。这个背影在云南这方他不曾驻足过的红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无法逝去的旅痕。

0: 在云南，每一个古城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故事，等待着被发现，等待着我们去讲述。它是杨丽萍的家乡，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拍摄地，它是一汪平静的海，一朵朵洁白的流云，一阵阵凉爽的清风。它是一个个深远的古巷，一座座极具个性的客栈，一群群淳朴的白族人家。它是一壶清幽的茶，一段逍遥的日子。它就是千年古渔村大理双廊村。本期云南岁月就为您讲述双廊村。
1: 回忆云南岁月点滴，讲述云南历史故事。听众朋友，这里是云南电台农村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岁月，我是主持人易峰。高原明珠洱海是一座富饶的渔仓，千百年来生活在洱海周边的白族人民有许多是捕鱼的行家里手，他们世代临水而居，以鱼为业，延续至今，已形成了双廊、蛙色、海燕、海岛等许多独具特色的古渔村。其中素有千年古渔村之称的风光胜地双廊村，就是众多洱海古渔村中的佼佼者。双廊村位于大理洱海东岸，是国家4A级景区南诏风情岛的所在地，距离大理市政府

0: 府所在地下关约35公里，属大理市双廊镇下辖的7个村之一。它滨水而居，背临苍山，面向洱海，有着美丽的湖光山色。从苍山脚下的大理古城出发，不到1小时就可以到达双廊村。漫步在双廊，浓郁而淳朴的白族风情和现代时尚并存。村民们依洱海而居，街巷直通水边，房舍就建在水中，远望苍山，近观洱海，令人心旷神怡。洱海号称有3岛4洲5湖9区的胜景，双廊处在孟市区、莲花区两区交界，居沙洲之上，沙洲又有南诏风情岛、玉鸡岛分列左右，且双区环抱双岛，故而得名双廊。这个曾经靠打鱼为生的渔村已有上千年历史，白族是当地的主要居住民族。从唐朝开始，玉鸡岛便香火不断，丰富的南诏文化和神秘的民族风情也在此聚集，而双廊更有仙境一般的美景。五朵金花的儿女们以及洱海月等一批影视剧曾在这里拍摄。著名舞蹈家、艺术家杨丽萍、画家赵青、作家苏童等名人在此流连，双廊成为文艺青年的最爱。双廊虽美，但曾经有一段时间村民日子并不好过。双廊村面积22平方公里，人口3000多人。洱海禁止捕鱼后，土生土长的渔民手中仅有人均0.07亩的耕地，又因为保护洱海而全面禁污，他们只能依靠做小生意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这几年凭借丰厚的人文积淀和自然景观，双廊的旅游业借助网络火起来了，大量游客来到这里，平静的渔村热闹起来。现在客栈的服务人员月平均工资已经达到1500元以上，村民们又回到了家乡。村支书说，
1: 村民们如今的主要收入啊，是来自租金，一年几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不等，加上搞建筑、开店和摆摊的收入，以及在客栈和餐厅打工的收入，只要你愿意干，18岁到60岁的村民是没有闲着的。
2: 在云南，每一个古城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故事，等待着被发现，等待着我们去讲述。云南岁月，寻找美丽古村落系列节目，带您探寻那些在岁月中静默的村落，还原古朴自然的村庄面貌与光阴故事。
0: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苍耳，却想要看一眼整个的苍耳海风光，怎么办呢？办法还真有一个，那就是到洱海东岸的千年古渔村双廊走一趟。在大理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大理风光在苍耳，苍耳风光在双廊。如果你来到双廊，就会发现整个的玉耳银仓如同被捧在眼前，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走不掉。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双廊天然地获得了一个品味苍耳大风景的完美视野。在这个地方，整个苍耳的细部都被掠去了，尘世中的芸芸众生被掠去了，只见高天流云，只见19峰满含深情地揽着碧蓝的洱海水，这样大写意式的美景，只看一眼也能退却人生10年愁的。杨慎在《游点苍山记》里有一段描绘苍耳的名段：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跃，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托蓝，城郭殿山海之间，楼阁出云烟之上，香风满道。

芳气袭人，时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如久卧而起坐，然后直无向者之未尝见之山水而见自今时。写的是多么的好啊！不知道当年杨慎是否到过双廊，但他的这段文字是完全符合在双廊看苍山洱海的视角的。双廊村民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十有八九的人家都有帆船或捕鱼船，靠撒网、拉网、漂网、鱼鹰等捕鱼作业，且滨水而居，生产生活与洱海息息相关，出则以船代步，入则弃船登岸，每一条街巷直通水边，滨水的民居住宅更是直接建在水中，是不可多得的千年白族捕鱼村。前人有诗曰：目及湖山千里外，人在水天一色中，真是说尽了双廊的美。双廊的美并非完全在深闺无人时，白族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墙灰瓦、淡漠化的白族民居，更让国内外游客叹为观止。那些终生以寻求美、创造美、留住美为己任的艺术家，早早地将这里作为了他们的诗意居所。杨丽萍还有他的画家四妹、著名音乐人三宝、本土画家赵青，都在这里的海边礁石上、大青树下住世而居。双廊在大理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故素有大理风光在苍耳、苍耳风光在双廊的美誉。而最具特色的就是金岛大理南照风情岛。大理南照风情岛优越的自然环境不仅体现在它所具有的阳光、海域、沙滩、绿色植被与宜人气候等五大国际性开发自然旅游资源的要素上，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净化心灵、颐享人生的特殊旅游功效。南照风情岛既在苍耳风光的黄金地段内，又相对远离都市，使来这里旅游的游客，特别是那些终年生活在水泥重屋的都市人，置身优美的乡村田园，能找回一种远离了的淳朴而又亲切的泥土气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旅游观光。双廊村是100%的白族聚集地，具有着浓厚的白族民族特色。每年的农历4月15号是当地的本主节，每当节日到来，大理附近有近20000的白族群众前往双廊村红山景帝祠的本主庙进行朝拜，为家人和自己祈福。当地的民间艺人也展示自己的白族文化，大本曲、白族调、白语交流等等，无不展现白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云南农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云南岁月，我是主持人易峰，继续为您讲述千年古渔村大理双廊村。来双廊村旅游其实是选择了一种慢生活。双廊的名气渐响，千年渔村的外来游客日均已超过3000人，更有很多人年年前来。
1: 最近5年我年年都来，而且一年要来2-3次。
0: 来自南京的杨女士告诉我们，
1: 我从大理古城骑着自行车顺着洱海边4个小时就到了双廊，我准备在这里待2天，这里有山有水，远离大城市，还远离压力和烦恼。
0: 大理州旅游集团副总经理自旭东算得上双廊旅游的拓荒者，从1998年起，他带人苦干10年，把一座荒岛建设成4A级景区南诏风情岛。现在南诏风情岛已成为洱海旅游最大的停靠点和参观点。自旭东说，
2: 我们刚来双廊村的时候呀，全村每天杀一头猪也卖不掉，村里只有一个仅有6张床位的招待所。随着洱海保护力度的加大呢，旅游也成为了替代产业发展起来。从旅游发展的角度来说呀，双廊是成功的，所以啊，就有了双廊模式之说。
0: 目前双廊已拥有近300家客栈和餐厅，有的客栈已颇具规模。然而不断涌来的旅游者和投资者，在给双廊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压力。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双廊村的一些居民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展农家乐、建旅馆，不惜打破白族特色民居建筑传统，有的无限加盖楼层，有的甚至拆掉旧居，而新建4四方方的多层小楼房。三坊一照壁，4合5天井，原是白族建筑的基本特色，但在小高层里无法实现，因而这些特色现在已寥寥无几，更不用说精致的粉墙画壁了。同时，随着整体打包旅游开发形式的出现，规划性破坏也侵蚀着少数民族村落。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在中央层面已经启动保护工作。2012年开始，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等部门开始对全国传统村落进行摸底调查。目前已有2批共1561个传统村落被列入保护名单，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村寨。由于双廊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不仅景色秀美，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去年双廊村入选了2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信息也显示，截至目前，云南共向国家登记上报传统村落1371个，占全国传统村落上报总数的12%，位居全国之首。其中294个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国家级传统村落总数的20%，同样位居全国第一。然而数量优势的背后却潜藏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现代文化的冲击、自然灾害的摧残、历史旧账的影响，将一些传统村落逼到悬崖，甚至沦落至断壁残垣的境地。保护传统文化、挽救少数民族村落已刻不容缓。当前双廊最迫切的是洱海的保护和古渔村传统文化的传承。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陆续播出我们对于当下在国内非常活跃的一位历史题材的写作者刘博老师的专访。刘博老师是70后的作家，那么他现在公职于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他曾经出版了《小话西游》《失败者的春秋》《战国奇图》《传奇中的大唐》《不是东西》等等。另外呢，在《读库》《南方周末》《国家人文历史》等报刊和平台上发表了文史随笔多篇，同时他也是纪录片《生活在古代》的文学主笔。刘博老师呢，在国内拥有很多的读者啊，大家都非常喜爱他的类似历史说书人的这样的写作风格。我们的访谈呢，是围绕了刘博老师的写作，以及他对于历史写作，还有包括当下的一些与历史阅读或者历史写作相关的一些现象啊，他个人的一些看法。闲话不多说了，那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与刘博老师的夜谈之中。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好，这个其实挺偶然的啊，就是我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啊，然后80年代不是文学热嘛，但那会儿我太小了，没赶上啊。但是正因如此啊，就到了90年代，我读中学的时候，就看着那个先锋文学《日薄西山》啊，那种夕阳的余晖，是吧？特别有魅力啊，反而有了一种啊悲壮之美啊，所以我那会儿迷得特别深啊。所以我的兴趣其实是更主要是在写作啊，而不是历史写作。为什么后来写历史为主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就是我当了老师之后呢，开始我就教的是写作课啊，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写作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私人的啊，很难和别人分享。或者说聊天的情况下可能还可以，你在课堂上那个氛围里边，你要给学生讲什么啊，这个其实是写作的经验是特别没法讲的啊。然后照本宣科呢，就是写作的经验又让我没有办法信任任何现有的写作理论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上课上的特别痛苦啊，我都跟我们领导说了啊，把我调图书馆去算了啊。但是后来又是很偶然的机会，就讲了两轮中国文化史的课，然后我一上我就发现，哎，就是讲这门课我很快乐啊，学生也很快乐啊，就是不但沟通没有问题啊，而且有很大的快感啊。后来慢慢就变成讲这门课为主啊，然后这个一些讲稿整理出来啊，也就变成了书。显然啊，不是所有的历史写作者啊都是纸面上的说书人。但是巧了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纸面上的说书人啊，就做这件事情我是很愉快的啊，而且也是让一些读者感到很愉快的，我就觉得挺好的。我生活的那个环境里吧，就注定了我经常会看到很多人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卑微的位置上啊，要小心的揣摩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专家意见啊，然后呢去申报这样那样的项目啊，而且呢即使项目报下来了，你做出来的成果也不知道有什么价值 啊，做的人自己也不知道，那反正你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体系的认可啊，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好像你做这些事情就是理所当然啊，甚至别无选择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看下来的话，写点演绎性质的东西，做一个纸面上的说书人，固然同样没有什么价值啊，但是也算是闲来写就青山脉，不使人间造孽钱吧。哦，那个太多了啊，我就说两个最有名的吧啊，中国的外国的各说一个啊，中国就司马迁，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是司马迁写人的时候，他特别善于共情而不是判断啊，实际上司马迁的很多判断常常很糟糕的，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动人啊，因为他写谁他就好像他就是这个人，他就在这个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一个特别动人的效果就出来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史记》的互鉴法啊，就是写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史记里边经常是不同的篇章提供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这个信

系。这个司马迁也未必是故意的，就是他的史料来源本身很复杂，但是这种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地方，有完全不同的表述，这样产生的一种

用钱钟书的话说，希罗多德是又做巫婆又做鬼，啊，先讲耸人听闻的故事，然后告诉你这个我可不行，啊，他经常是这样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就是希罗多德呢有非常旺盛的八卦心，啊，就是我们原来读《史记》、读《左传》啊，经常也会觉得，哎，这个司马迁、左丘明怎么这么八卦呀？啊，但是你读希罗多德那个历史，你一下子就觉得。我们这边的几位还是蛮克制的，啊，他是真八卦，啊，但是八卦的同时啊，他在谈人论事的时候，啊，又有一种特别世俗的通达，特别世俗的体谅，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是说，一个特别有信仰的人，他往往是不宽容的，而一个在现实社会当中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啊，又没有丢掉自己的善良，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看到很多，这样那样，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啊，他可以做一个比较啊宽容的一个评价。希罗多德写不少事情，他有这么一个特点，啊，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他倒是跟咱们这边就是，明清的最优秀的那几个话本小说的作者啊，像是一家人。其实如果说不限于历史写作者的话，我更愿意提一些西方的小说家，西方的现代小说家，倒不是说讲故事的技巧啊，其实讲故事的技巧，这个19世纪的经典作家几乎把各种可能都穷尽了。现代文学打动人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它更加钟爱不确定性。而当你读历史的时候，当你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意识到，啊，宣布自己发现了真相，多半是很浅薄的、很狂妄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有很多关于那种不确定性的一个感慨。这个是现代小说家啊，他对我写作的一个启发啊，不是虚构，啊，而是不确定性。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

史蒂夫·霍金是英国物理学家，他也被认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在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等理论物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重症缠身的他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奇迹。

0: 每次到图书馆的时候，约翰都非常的兴奋，因为在这里可以尽情阅读关于宇宙的图书，比如《快乐宇宙行》《星座的故事》。图书馆里约翰喜欢的书实在是太多了。突然，角落里的一本书吸引了他的目光。黑洞的故事？一定很有趣儿。约翰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本书，在书的第一页上这样写道：你已经准备好进行时空旅行了吗？时空旅行？约翰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忐忑不安地翻开了第二页，突然书剧烈的晃动，从发光的书中出现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戴眼镜的爷爷。
1: 您是谁呀？
0: 你好，约翰，我是史蒂夫·霍金，你可以叫我史蒂芬爷爷，叫我史蒂芬叔叔我更高兴。啊，我们的时空旅行就要开始了。霍金抓住了约翰的手，瞬间两个人就被吸到书里去了。
1: 我们在哪儿？
0: 约翰边问边打量四周。啊，这是我小时候的房间，那个小男孩就是我。我小时候也像你一样，对宇宙充满了好奇，所以每天都在看关于宇宙的书，有时候甚至连吃饭都

0: 忘了。霍金拉着约翰的手，他们又来到另一个地方。
1: 哇，这里有好多书啊！
2: 哦，这是我曾经就读的研究所的图书馆。其实呢，我本来并不喜欢学习，因为我认为那些东西都太简单，太枯燥了。不过，自从接触太空和宇宙以后，我就开始认真学习了。从那时起，我就常常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看书。
3: 轰！
1: 啊，霍金叔叔，您怎么摔倒了？
0: 约翰担心地问。
2: 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异常现象，变得非常的虚弱，连系鞋带都很难，我甚至无法清晰地说话，然后我的双腿也动不了了，就这样，我再也不能走路了。
1: 啊，这是医院，医生们是在给您做身体检查吗？
2: 是啊，身体检查很痛苦。他们为我做穿刺治疗，你知道穿刺治疗吗？
1: 我不知道。
2: 啊，就是取出我的肌肉细胞进行研究，说有多疼就有多疼。但是最令我痛苦的是听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医生说我的身体正慢慢变得僵硬，最多呢，只能再活两三年。
1: 您一定觉得很难过吧？
0: 约翰紧紧地握着霍金的手说道。
2: 我才刚刚开始在研究所研究宇宙空间，却突然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去，我真的很难接受。那时我吃不下饭，不想洗澡，也不想看书，就这样虚度了一天又一天，我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后来，我慢慢的不再悲伤，啊，当然，我也很害怕死亡，但是你知道，越害怕，就越想在活着的时候干点什么。我呢，我就想在还活着的时候发现宇宙的秘密。我的朋友们和爱人也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不再感到恐惧，而是开始努力的进行研究。
1: 您真了不起，病得那么重，还在工作，还在研究啊。
0: 约翰看着霍金的轮椅这样说道。
2: 虽然我的身体有病，不过呢，庆幸的是，我的思维还是很清楚的。那时候，人们对黑洞了解的很少，我决心要解开黑洞的秘密。
1: 黑洞听起来很有意思，您给我讲讲黑洞吧。
0: 约翰每次听到和宇宙有关的事儿，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兴奋。
2: 史蒂夫·霍金笑了，看来你也是个有好奇心的人呢。他继续说道，宇宙中有数不清的星星，对吧？约翰点点头。而星星像人一样，也会出生和死去。在星星死亡并且消失的地方，会留下一个空间，这就叫做黑洞。据说黑洞会吸收周围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光明。
1: 啊，黑洞会吸收光吗？
2: 是啊，任何东西只要被黑洞吸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对于黑洞，我有不同的想法，也有一些疑问。黑洞真的是黑色的吗？黑洞真的会吸收所有的物质吗？我真的想弄清楚黑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无数个日子里，我不断的思考，最后呢，我认为我终于解开了黑洞的秘密，于是我就决定向世界公布我的研究成果。
1: 是什么秘密啊？
2: 如果你那么好奇，那还是跟我一起去我发表演讲的那一天去看看吧。
1: 嗯。
0: 他们 们坐着时空飞行器来到了史蒂夫

0: 霍金发表演说的那一天，人们看到台上坐在轮椅里的史蒂夫·霍金开始交头接耳。他就是要发表黑洞理论的科学家吗？哦，腿脚好像不灵便啊！你看什么呀？不光是腿脚，好像哪儿都有问题呀、啊。史蒂夫·霍金不理会台下的窃窃私语，他开始发表演讲。黑洞并不只是吸收周围物质的黑色星星，事实上，黑洞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它一面吸收周围的物质，同时又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以至于黑洞不断的收缩，最终完全消失。黑洞是星星的最后形态，往前追溯，我们就能知道宇宙是如何产生的。史蒂芬演说完，大家都起立，热烈地为他鼓掌。
1: 您的演讲真棒啊！
0: 史蒂芬·霍金让约翰看一本杂志。啊，你看，这是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我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黑洞的研究成果的。从那时起，我的关于黑洞的理论就开始传遍了全世界。约翰崇拜地看着史蒂夫·霍金，他身患重病，但却并没有放弃研究，这真的是太难以做到了。我们再去另一个地方看看好吗？
1: 好的。
0: 他们来到一座华丽的宫殿。啊，你看，那是女王，她正在给我颁发勋章。
1: 你一定得过很多奖吧？
0: 是啊，每次获奖之后，我总是在心里发誓，啊，一定要更努力一点，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事实上，除了我的大脑和我的眼皮儿，我几乎哪儿都不能动了。但是呢，我从来不想放弃我的研究。我发表了很多关于宇宙的论文，也写了很多书。我还拜访了很多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其中也包括你的祖国中国。
1: 啊，我想起来了，我爸爸买过一本您的《时间简史》。
0: 对对，那个是我写的一本科普书。啊，你可以再大一点，也许你能读得懂。
1: 可是您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您不舒服吗？
0: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了，我必须借助机器才能呼吸和说话，好几次都差点死了。但即使是在病危的时候，我还是想继续研究，因为对我来说，研究宇宙是最幸福的事儿。哦，现在我们该走了，快抓紧我的手。
1: 约翰回到了图书馆。哎，霍金不见了，他去哪儿了？
0: 约翰看看四周，但是哪儿都没有霍金的身影。地上的黑洞的故事被翻到了最后一页。约翰微笑着捡起书，他仿佛看见书中的史蒂芬·霍金正在向自己挥手。时空旅行快乐吗？再见了。
1: 约翰也向史蒂芬·霍金挥手道别。
0: 听完了霍金的故事，也许你想问，这宇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呀？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宇宙中，因为它太大了，身为人类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宇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宇宙由1000亿个银河系组成，这是据说的啊。其中呢，内银河包括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和太阳系，其他的地方叫做外银河。银河的形状有很多，包括螺旋状、圆球状和不规则状等等。内银河呢，它像一个螺旋形状，侧看呢是带状的。太阳系就位于银河系的一只悬挂着的手臂上，大约在离内银河中心的1/3的位置。星星因为重力而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星团，星团呢又分为疏散星团和球状星团。 其中疏散星团内的星星分布得比较松散，星星气体和灰尘等物质又组成了云，看起来很有朦胧的美感。红色星云受附近炽热的恒星激发而。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想要推荐到的这些声音里面有着富饶的景象，深沉厚重又充满灵性的内涵。这些歌曲也许悲伤，也许充满希望，也许讲述迷茫，但更让人能够听到执着。看起来好像是疯狂的，却能在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冷静的底色。如果一定要给他们的归类来命名的话，我想把它叫做公路之歌，因为它非常适合当你一个人开往前行的路上，或是未知目的地的时候，在你的耳旁和你的整个世界一起陪伴你走过人生当中艰难又孤独的旅程。更多的时候，它带给我的是自由的感觉，让我开始充满了一些期待，一些向往，仿佛听到这些歌曲可以暂时的从固定的生活当中跳脱出来，哪怕仅仅只是一瞬间，去思考城市之外的风景，去思考离我很远好像和我不太有关系的广阔的宇宙。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丢火车，他们的乐队名字来源于19世纪波兰一个宗教色彩很重的话剧 Last Train，而丢火车的成员们也用生命当中最纯粹的灵魂力量，加入优美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勾勒出了一种独特又深邃的音乐轨迹。这一列承载着几个游歌者梦想和羁绊的火车，驶遍大江南北，风风雨雨，走走停停，承载着一年一年的火车日记，缓缓地向你驶来，慢慢地渗透至你的内心深处。或许今年，或许当下的时光，你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走，一个人忙，一个人去雨夜。但即使一个人在现在的时光里，插上一根耳机，按下播放键，用心的去听这些歌曲，听他们弹什么，写什么，唱什么，你依旧会在旋律当中感到一些久违的温暖，在安静之中感到纯粹的音乐质感，感受丢火车和其他乐手带给你的在今天一小时音乐陪伴当中的持续输出的温暖。来自丢火车，火车日记，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是一首让人泪腺失守的歌曲，即使是一首以男性为主题的歌，但好像听者不分性别，只要动人的旋律响起，立刻可以让人联想到过去那些辛苦的日子。声嘶力竭的沧桑声线里唱出了人生的苦痛，就好像揭开伤疤一般，然后痛会过去，美会留下。当时只是在自己的流连里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

儿下定决心做一个善良的少年，浪子们终于还是迈出了向更成熟的自己进阶的步伐。茄子蛋式的浪子情歌《浪流连》。

0: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卖搁食，酒袂搁打。
1: 我想所谓的夜生活，不是去酒吧喝酒，也不是去蹦迪，而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生物必刷题里有这样一句话，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但是你要记住，你身上还有几十亿的细胞仅为你活。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才应该叫爱人错过吧。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思绪总会猛然的停滞，然后怅然若失。这歌删了，然后又下载回来，一个月里反反复复很多次，它让我想到很多毫不相关的概念。大概每个人都会走失一部分的自己，但塞翁失马，明白珍惜的人也许会更幸福。人生本就如此艰难，放过自己是一种能力。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我看

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任何一个在原生家庭当中失去幸福感的人听到这首歌曲都一定会忍不住落泪。也许我们的童年都会有这样的时光，而那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抱紧怀中的玩具。你明白吗？家庭氛围好的孩子身上有我们这种人永远无法企及、无法想象的自信和活力，是我们羡慕不来的。看到歌曲下这句评论的时候，忍不住想要对这一位陌生的朋友说，还好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来自岛屿心情，玩具。

我本来是个被动的人，但是遇到了你，主动靠近，抛下尊严。然而当热情耗尽，我只能将这份喜欢放在心底，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被动的样子。山鸟与鱼不同路，可能放手是对彼此最好的答案。我再也没有勇气去放纵被动的自己。来自康姆士，被动。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公路之歌。这些歌曲也许陪伴很多人走过很多的地方，歌曲本身可能也讲述了很多我们都曾经到过或未曾到过的地方。如果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可以被他们记录下来，无论是歌曲、照片、诗歌，或者我们的眼睛，那将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不热闹、不炸、也不燃，可是它是治愈的，是温柔的。行船、湖水、长堤、断桥、暖风和斜阳，这样的美好不知道何时才能遇见。好似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青年骑着单车飞驰在长堤上，一路高歌，一路欢声笑语。远处夕阳斜斜，醉人的暖风吹拂，时光慢一点，盼着一刻永恒。我想任何时候去西湖应该都能够收获独特的景致吧，因为当你融入到那个画面当中的时候，那一刻的美景好像更多了一些私人化的情感，它是属于世界的，更是属于你自己的独处时光。希望音乐和生活当中美妙的景致都能够成为我们人生里的养分，伴随我们在行进的路上也许艰难，但却依旧坚定地走下去。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我想这首歌应该是所有摇滚青年的 KTV 必点曲目吧，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可以让听者有一种自己仿佛就是演唱当事人的感觉，真实感非常的强烈，也有那种最舒适的听感，激发出声音和内心之间无比奇妙的化学反应。摇滚色的属性让这首歌曲的每一个音符和节奏都充满了自由的味道。来自谢天笑，向阳花。

这是一个最终也没有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些年对于离别的看法从难过到习惯，到后来觉得分开是成长的一个部分，无法预料合适的道别会是永别，对此每个人都有着足够的理由。所以这样吧，我们不提对错，都欣然接受吧。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如果被困于城市当中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宿命，那么公路应该就是我们自我重塑的过程。每次听完这首歌曲，我都想，哇，我也许真的该踏上一段旅程了，未来也不是那么遥不可期的。何必内耗自己，你要明白很多事情都不是你的问题。来自纵贯线，公路。

如果要从城市当中出走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唱到的地方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目的地。人们对自然界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和祈祷在这里交织，有着同样愿望和执念的郑钧借由风马的创作，让人感受到了那种藏区一望无际的全身心舒畅、灵魂自由翱翔的感觉，充满了藏族神秘独特而古老的文化风情，带你一秒钟走出城市得到释放。来自郑钧《风马》，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希望你时常能启程在路上。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那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0: 是。
1: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儿和山谷里。

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非遗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其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

结构宋戟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舰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钟爱不确定性。而当你读历史的时候，当你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意识到，宣布自己发现了真相，多半是很浅薄的，很狂妄的。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有很多关于那种不确定性的一个感慨。这个是现代小说家他对我写作的一个启发不是虚构，而是不确定性。

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史蒂夫·霍金是英国物理学家，他也被认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在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等理论物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重症缠身的他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奇迹。

0: 每次到图书馆的时候，约翰都非常的兴奋，因为在这里可以尽情阅读关于宇宙的图书，比如《快乐宇宙行》《星座的故事》。图书馆里约翰喜欢的书实在是太多了。突然，角落里的一本书吸引了他的目光。黑洞的故事？一定很有趣儿。约翰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本书，在书的第一页上这样写道：你已经准备好进行时空旅行了吗？时空旅行？约翰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忐忑不安地翻开了第二页，突然书剧烈的晃动，从发光的书中出现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戴眼镜的爷爷。
1: 您是谁啊？
0: 你好，约翰，我是史蒂夫·霍金，你可以叫我史蒂芬爷爷，叫我史蒂芬叔叔我更高兴。啊，我们的时空旅行就要开始了。霍金抓住了约翰的手，瞬间两个人就被吸到书里去了。
1: 我们在哪儿？
0: 约翰边问边打量四周。啊，这是我小时候的房间，那个小男孩就是我。我小时候也像你一样，对宇宙充满了好奇，所以每天都在看关于宇宙的书，有时候甚至连吃饭都忘了。霍金拉着约翰的手，他们又来到另一个地方。
1: 哇，这里有好多书啊。
0: 哦，这是我曾经就读的研究所的图书馆。其实呢，我本来并不喜欢学习，因为我认为那些东西都太简单，太枯燥了。不过自从接触太空和宇宙以后，我就开始认真学习了。从那时起，我就常常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看书。
2: 轰！
1: 啊，霍金叔叔，您怎么摔倒了？
0: 约翰担心地问。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异常现象，变得非常的虚弱，连系鞋带都很难，我甚至无法清晰地说话，然后我的双腿也动不了了，就这样，我再也不能走路了。
1: 啊，这是医院，医生们是在给您做身体检查吗？
0: 是啊，身体检查很痛苦，他们为我做穿刺治疗。你知道穿刺治疗吗？
1: 我不知道。
0: 啊，就是取出我的肌肉细胞进行研究，说有多疼就有多疼。但是最令我痛苦的是听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医生说我的身体正慢慢变得僵硬，最多呢只能再活两三年。
1: 您一定觉得很难过吧？
0: 约翰紧紧地握

0: 着霍金的手说道，我才刚刚开始在研究所研究宇宙空间，却突然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去，我真的很难接受。那时我吃不下饭，不想洗澡，也不想看书，就这样虚度了一天又一天，我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后来我慢慢的不再悲伤啊，当然我也很害怕死亡，但是你知道，越害怕就越想在活着的时候干点什么。我呢，我就想在还活着的时候发现宇宙的秘密。我的朋友们和爱人也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不再感到恐惧，而是开始努力地进行研究。您真了不起，病得那么重，还在工作，还在研究啊。约翰看着霍金的轮椅这样说道。虽然我的身体有病，不过呢，庆幸的是，我的思维还是很清楚的。那时候，人们对黑洞了解的很少，我决心要解开黑洞的秘密。
1: 黑洞？听起来很有意思，您给我讲讲黑洞吧。
0: 约翰每次听到和宇宙有关的事儿，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兴奋。
2: 史蒂夫·霍金笑了，看来你也是个有好奇心的人呢。他继续说道，宇宙中有数不清的星星，对吧？约翰点点头。而星星像人一样，也会出生和死去，在星星死亡并且消失的地方，会留下一个空间，这就叫做黑洞。据说黑洞会吸收周围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光明。
1: 啊，黑洞会吸收光吗？
0: 是啊，任何东西只要被黑洞吸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对于黑洞，我有不同的想法，也有一些疑问。黑洞真的是黑色的吗？黑洞真的会吸收所有的物质吗？我真的想弄清楚黑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无数个日子里，我不断的思考，最后呢，我认为我终于解开了黑洞的秘密，于是我就决定向世界公布我的研究成果。
1: 是什么秘密啊？
0: 如果你那么好奇，那还是跟我一起去我发表演讲的那一天去看看吧。
1: 嗯。
0: 他们坐着时空飞行器来到了史蒂夫·霍金发表演说的那一天。人们看到台上坐在轮椅里的史蒂夫·霍金开始交头接耳。
3: 他就是要发表黑洞理论的科学家吗？哦，腿脚好像不灵便啊。
1: 你看什么呀？不光是腿脚，好像哪儿都有问题呀。
0: 史蒂夫·霍金不理会台下的窃窃私语，他开始发表演讲。黑洞并不只是吸收周围物质的黑色星星，事实上，黑洞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它一面吸收周围的物质，同时又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以至于黑洞不断的收缩，最终完全消失。黑洞是星星的最后形态，往前追溯，我们就能知道宇宙是如何产生的。史蒂芬演说完，大家都起立，热烈地为他鼓掌。
1: 您的演讲真棒啊！
0: 史蒂芬·霍金让约翰看一本杂志。啊，你看。这是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我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黑洞的研究成果的。从那时起，我的关于黑洞的理论就开始传遍了全世界。约翰崇拜地看着史蒂夫·霍金，他身患重病，但却并没有放弃研究，这真的是太难以做到了。我们再去另一个地方看看好吗？
1: 好的。
0: 他们来到一座华丽的宫殿。啊，你看，那是女王，她

0: 正在给我颁发勋章。你一定得过很多奖吧？
1: 是啊，每次获奖之后，我总是在心里发誓，啊，一定要更努力一点，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事实上，除了我的大脑和我的眼皮儿，我几乎哪儿都不能动了。但是呢，我从来不想放弃我的研究。我发表了很多关于宇宙的论文，也写了很多书。我还拜访了很多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其中也包括你的祖国，中国。
0: 啊，我想起来了，我爸爸买过一本您的《时间简史》。
1: 对对，那个是我写的一本科普书，啊，你可以再大一点，也许你能读得懂。
0: 啊，可是您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您不舒服吗？
1: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了，我必须借助机器才能呼吸和说话，好几次都差点死了。但即使是在濒危的时候，我还是想继续研究，因为对我来说，研究宇宙是最幸福的事儿。哦，现在我们该走了，快抓紧我的手。
0: 约翰回到了图书馆。哎，霍金不见了，他去哪儿了？约翰看看四周，但是哪儿都没有霍金的身影。
1: 地上的黑洞的故事被翻到了最后一页。
0: 约翰微笑着捡起书，他仿佛看见书中的史蒂芬·霍金正在向自己挥手。
1: 时空旅行快乐吗？
0: 再见了。约翰也向史蒂芬·霍金挥手道别。听完了霍金的故事，也许你想问，这宇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呀？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宇宙中，因为它太大了，身为人类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宇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宇宙由1000亿个银河系组成，这是据说的啊。其中呢，内银河包括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和太阳系，其他的地方叫做外银河。银河的形状有很多，包括螺旋状、圆球状和不规则状等等。内银河呢，它像一个螺旋形状，侧看呢是带状的。太阳系就位于银河系的一只悬挂着的手臂上，大约在离内银河中心的1/3的位置。星星因为重力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星团。星团呢又分为疏散星团和球状星团，其中疏散星团内的星星分布的比较松散。星星、气体和灰尘等物质又组成了云，看起来很有朦胧的美感。红色星云受附近炽热的恒星激发而。